0: 没有。
1: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

各位上午好，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到8月21号晚，孙耀威够胆就要唱全国巡唱杭州站在钱江龙社潮广场举行了。钱江两岸灯光璀璨，浙江非遗青年原创音乐与杭州科技元素轮番登场，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零门槛的街头音乐现场。梭子蟹最近刚刚上市，一场围绕着梭子蟹的拼蟹行动正在上演，去钩庄新农都拼蟹已经变成了全杭州目前的热潮。好的，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汇集到了1.78亿人。

人次。另外再来关注今年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5.8%， 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1%。本次整点资讯由张坚栋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一个整点再会。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

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的歌声，
1: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嘛，让大家像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
2: 滚烫人生，永远热望青春不老，生命怒放。
3: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解道，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十五五”财政规划，规划提出了浙江将会完善财力统筹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绩效管理和政策评估，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坚持财政政策民生导向，把补齐民生短板作为战略重点，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财政治理效能等。再来关注，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吸收了外资4383.3亿元。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夜间加强为台风级，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距离美国关岛东北方向约55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

0: 今年的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的历史新高。本次整点资讯由张坚栋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
3: 么？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北京时间的12:03，各位中午好，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到，目前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热带扰动将会给我国沿海带来持续性的降雨。同时，沿海台风沙德尔最强可达到超强台风，也存在影响我国的可能。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了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为持续优化平台、光伏、锂电池等重点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营者集中审查案例。本次整点资讯由张坚栋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一个整点再会。
1: 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地摇橹。

示，透过节目看到中国 AI 正在从技术走向产业，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每一个 AI 创想者都在具体场景里解决具体问题，推动着中国 AI 从单点突破走向生态构建。再来关注张耀坤出任中国 U16 男足主教练。本次整点资讯由张坚栋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城市资讯即刻播报，关注一下2026杭州奇妙夜超山夏日夜游首发季，在超山风景名胜区东园乡雪海大草坪举办。这是2026年杭州奇妙夜百日星月游的第二场主场活动。近日，在全国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上，公布了5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浙江的施泽行和金华市东苑小学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4: 你好，您的外卖。
5: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6: 小朋友们到这来。
3: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5: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3: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5: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

0: 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FM。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文明交通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0: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1: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0: 中国电信。

0: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3: 起场！
2: FM 996
4: 好中国，
2: 好中国，
4: 潮生
2: 潮生活。
5: Welcome。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0: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民生996，晚上10点。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
1: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0: is coming。

0: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3: 物间外卖。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甜酒，为何不一起喝点？温柔像是小猫，我就喜欢你这点。夕阳已经下山，天色开始变得暗了，牵起你的双手来跳一支风中探戈。腼腆的笑，心情开始忐忑，未来约定很远，珍惜一时半刻。 Oh baby， 我想抱着你不松开，避免你的出现梦见。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声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

0: 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3: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我是主持人马倩。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

0: 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

0: 它教会我们如何读懂一首词，学会捕捉文字深处幽微动人的情绪，看见古典美学独有的含蓄和辽阔。而当你掌握这份赏词之心，再读宋词，所看到的风景将和从前截然不同。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